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 哎，
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6: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7: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7: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7: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8: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9: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

0: 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
6: 出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7: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6: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7: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6: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7: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8: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静的笑容在撕扯我泪腺。如果你说

Yeah。有时候想要留住这片安逸，更多的时候计划着更多的行程。世界变化太快，好像在演川剧，我不想只做一个匆匆过的行人。无数个夜里，无数个清晨，我试图融化在那心

果能够换个角度看看这世界，前苏联酒精带着北风口干就失恋，想当年惨的生活不是凑合就是借，敢不敢相信他们说的有钱就是爹。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0: stop。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假想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6: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

听到来自橘子海这首《梵高曾经对我说》，很多人其实听过他们的歌哈、啊，就是《夏日树市》，名字不熟悉，旋律绝对熟悉，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经常会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听到那段旋律，当当当当当。对，当然如果你是经常听乐队的朋友的话，对于他们应该不陌生了哈。那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马迪，《飘》。

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8: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9: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0: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9: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9: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轻松玩乐队，一首爱自由。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花花华晨宇哈，听到的是走一起去看日出吧。这是他比较早发布的作品了。可能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或者不好的人，但是很多时候生活也依然给了我们去发现美好的一些机会，或者你内心还是会有着一颗发现美好的心，就是如此。走一起去看日出吧，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each of you is whispering about.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灵魂沙发这首 Goodbye Caroline，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拜犬乐队《彷徨人间梦》，创作者也是乐队的主唱叉叉哈，写下了这首歌的一个创作长文。他说，应该也是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吧，是这么写到的，就是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都已经是过去，只能回望。不管生活胡乱地塞给了我们怎样的命运，我们都不应该放开那些希望和期待。彷徨人间梦。

0: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椅子乐团，这首 Aphrodite。
1: I never realized why you left me behind。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陆先生乐队能随心情来听歌，是的，但是听歌有些时候也能够影响心情，相辅相成吧。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白色海岸，生命是一场绚烂的浪费。歌名虽然是如此，但其实歌里唱的就是如果不想浪费那就奋力向前吧。

0: 这些是多。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4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口，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3: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4: And now
13: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皇后皮箱这首《人间惆怅客》对于这一支乐团呢，大家也是通过2019年的乐队的夏天第一季，很多人才认识到他们哈。没关系，认识更多新的乐队，听到更多的好歌。接下来的这一支乐队，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不认识他们。So far so good， 恰好乐团啊，乐队，这也是一支非常独特的一支乐队吧。要听到了 Forest 森林这首歌呢，其实是一语双关。森林既是指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也是指的这种大自然的绿色的森林，两者放在一起，自然也就明白歌里想要表达的主题了吧。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时间都一直说是各自处在被束缚的这种高楼大厦格子间当中啊，水泥森林里，思考方式呢也都是预设自己已经属于了某一个群体，有着固定的一种模式，所以总需要去到那些真正的森林当中，用那样的一种方式，用森林里所给予我们的那一道光，那一声鸣叫等等等等，让我们暂时挣脱掉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在都市钢筋水泥森林里会有的枷锁。 Forest

0: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2: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3: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4: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5: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4: 好男儿参军报国，
6: 强军梦，使命担当，
5: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6: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5: 来，热血青年
6: 加入铁军，
5: 快来！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

0: 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5: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歌，五月天，好好。

继续要来听到的歌，广场恐惧症乐队的一首 Listen Listen Listen， 也是乐队在2013年早期的时候在防空洞里所编排的一个作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王真荣这首《唱歌的孩子》。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的歌来自和平饭店这一首《回答》。那至于整首歌，其实所要表达的就是用他们特有的一种音乐的编排吧，对，让这种快回答的高音产生的回响，伴随着沉默的和声，在这样的相互比对当中，相互映衬当中，对于生活里我们会有的一些问题的追问，让它显得更加的追星，也让回答显示的更加的真实有声。回答。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我是有多么害怕失去你。
1: 听到来自阿利普坐在对面的陌生人，也是他以个人发展的那个时候所发行的专辑里的歌了。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的歌来自白白乐队。那说到白白的乐队的话，他们是2015年组建于西安，在2016年的白日过境、2018年的白河夜船和2020年白到透明，用5年的时间完成了他们的睡眠三部曲，都是白字头哈。这一首巨大的夜晚也是他们对于生活的回望吧，同样也是对于过去生活的一次告别，来自白白乐队。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来到周六中午的12点钟了，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周六的道路交通情况吧，看看哪些路上行驶起来压力较大。现在东莞大道堵得较为严重啊，西平西站门前，我们看到南向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估计得1个小时才过得去。所以朋友们，尤其这个换乘的朋友啊，要从这儿这个开车的话就绕行一下。如果说坐咱们的公交地铁的朋友们啊，这个提前注意安排时间，哪怕多走2步，要不堵的时间过太长了啊。然后管长路再来关注到也有一段的拥堵啊，需要各位关注啊，这个杨气坑中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然后环城南路辅路西平立交桥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估计得15分钟左右才过得去。环城南路西向东这几段雅安东路附近吧，也是有点点堵，所以朋友们要关注一下。这是主城区，再来关注到全城情况。现在青龙路堵得比较严重，西向东方向有1公里左右拥堵，半个小时。金朗南路啊，管张路附近的西向东有500多米的拥堵。大朗的金朗北路啊，新福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京港线啊，从下浦二路到大岭山的连峰新路的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田兴路从工长路到外614拥堵有1.5公里，东向南方向估计也得半个多小时。这是这几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段。今天高速的话，广龙高速管攀高速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珠三角环线高速黄江服务区附近的西向南方向也有3公里左右的拥堵。以上两段可能需要到15分钟到20分钟的拥堵时间。然后珠三角环线高速从黄江服务区到大有园立交的东向西方向3公里的拥堵，10分钟左右。云管高速同样大有园立交到长虎高速的西向东方向也估计得10几分钟。然后需要您注意的是广深沿江高速啊，从长安互通立交到虎门互通的南向西方向，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现在有10分钟左右，这段稍后还会拥堵加剧。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灵魂来自由，信仰狂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六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啊。我们在周六进行的是调解式的故事，我们的节目时间从12点到1点半陪伴着各位，我是志威啊，咱们在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继续陪伴各位。周六还是要祝各位周末愉快，看到很多朋友们都已经安排出行和娱乐了。东莞大道堵得较为严重啊，说明两段，一个是国贸段，另一个就是西平西站啊，咱们的人员流动和这个购物消费的热情呢比较高涨啊。周末了嘛，好好休息一下，那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这种方式，比如这些这个年轻人们，我们去国贸逛一逛啊，玩一玩，吃一吃，和同学们聚聚会啊，这个各类的抽卡呀、盲盒啊，是吧 ？cosplay 啊，啊，这个拼豆啊，都是一种快乐的来源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带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呢，可以休闲找一个这个休闲时光啊，去我们的这个铜沙呀、松山湖啊等等啊，进行相应的一些浏览。像成年男人之间啊，过节的时候，尤其周末的时候，多陪陪家里，这个小酌几杯也是挺好的一个安排。也就是说，周末期间呢，适当放松，然后工作的时候，我们加倍努力啊，做到劳逸相结合，这样的话身心健康哈。好嘞，那周末了还是需要整体放松的啊。咱们法治节目当中呢，肯定还是要跟大家关注到相应的一些法治资讯和法治案例的。所以朋友们，我们轻松加愉快，跟大家来聊聊啊最近的一些热点的一些法治事件啊。您这个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或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注意安全啊。咱们边听边聊。说什么事儿啊？今天跟您一起来关注到咱们道交法的这次系统性的大修，我觉得这个是挺关键的，尤其是现在有一些急需关注到的社会热点矛盾啊。因为在25号的时候呢，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呢是提请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初步审议。那现在的这个道交法呢，其实是04年实施以来有几次的修正的。包括07年、11年和21年是做了修正，但这个修正呢是个别条款的修正。所以这一次啊，尤其是结合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智能驾驶然后呢道路新型情况，这次道交法呢将迎来一次系统性的大修，那就跟我们开车的朋友们都有关系了啊。我们也看到截止6月底，就今年6月份这个咱们把数据稍微提前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据统计的是比较大的啊，就是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我们查了一下，6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将近5亿辆了，你没听错，5亿辆 ,4.76 亿辆啊，你想这什么概念啊，全国的机动车的保有量 ,4.76 亿辆。然后新能源的保有量呢是4897万辆。

我们国的机动车驾驶人达到了 5.67 亿人啊。那你想想，随着咱们道路交通参与者，你现在跟20年前比，你就是04年，您觉得也是这个21世纪了，但你想一想，04年和现在，那整个汽车用车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的参与者越来越多，交通问题也日益复杂，立法的脚步，当然我们说立法一定是有滞后性的啊，这个相对滞后，对不对？那就要不断的去跟进时代的步伐而前进，这就需要一次一次对相关的法律法条进行包括个别修订啊、修正啊，或者像这种系统性的大修啊，这也是法治进程当中重大以及合理啊，我们说合法合规这样的形式的要求。所以啊，从破解乱停乱放老问题，到破解自动驾驶新情况，从治理盲驾醉驾飙车，到根治开门杀暴走团，你没听错，开门杀指的是车辆的这个乘坐人员，暴走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啊，在路上可能这个占道暴走的啊，这些我们说为了寻求健康的人员。所以这次交法的修订啊，是兼顾了安全底线和时代需求，坚持问题导向，注重便民利民，旨在通过法治护航，让各位的出行更安全、更放心。咱们来说说看啊，首先，第一部分就是最热的话题，当然就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话题了啊，包括这 L1、L2、L3、L4、L5 的各个级别，当时我们也跟大家做了多次的说明啊，就是我们说不要听宣传，要看法规啊，这个不是说看疗效，而看法规到底是如何规定的。那现在这个自动驾驶的层面上呢，那这项新的技术肯定是要不断的去发展的。尤其在出行 APP 服务上面勾选了自动驾驶的选项，那几分钟之后就可能有一辆车就会抵达你的上车点，驾驶座位上空无一人，方向盘自己去转动，平稳丝滑的驶向目的地。在我们东莞这太正常了，是吧？路上现在这个自动驾驶车辆也很多了啊。那数据显示呢，从我国现在 L2 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已经达到了 70.5%， 首批 L3 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车型已经开始在特定区域内在上路行驶了。我们说在重庆、在北京，是吧？这个个别路段已经有这个各个车企拿到了 L3 的，就是一批次啊，就是那一批次车辆的这个我们叫牌照也好，或者说准驾车型 L3 级别的认证也好，就已经开始做路测了。所以啊，这个是大势所趋啊，这个也确实是方便，但是呢，我们就说一是怎么去保障安全，这点是最为关键的。所以顺应我国自动驾驶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形势，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当中啊，专门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这个规定里面就明确了，国家是支持自动驾驶车辆安全有序规范上道路测试以及示范应用和行驶的啊，你看这词儿，就是首先对于发展给出了明确的这个肯定。那对于自动驾驶车辆和辅助驾驶功能的定义呢，在修订草案当中也明确了，自动驾驶车辆指的就是在设计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这叫自动驾驶。什么叫辅助驾驶？辅助驾驶指的是在设计运营条件之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功能的这种啊条件任务的汽车。所以在草案当中规定啊，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车辆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路行驶的时候，要按照什么呢？要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来进行管理。是这一部分。那当然了，如果说这部分什么意思，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过，很简单，说白了，既然是按照非自动汽车驾驶的规定来管理的，那出了事儿，您是驾驶人，您担责啊，这个简单吧。那这个第二部分才是关键，就对于这些自动驾驶车辆，如果他真的违法了，他闯红灯了，对不对？然后他发生交通事故了啊，那这个又该如何进行处理，这社会是高度关注的啊。所以在草案当中也有规定，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的状态之下，看我们说的是自动驾驶，就 L3 级别以上了啊，如果说发生了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的时候，

0: 之后啊，由什么呢？由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企业和进口企业来接受处理。啊，这相当于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由啊这个卖方来提供承担责任。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认为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与自动驾驶无关的，要承担举证责任。你看，这就相当于和我们这个举证责任的一个问题啊。你说它是倒置也好，或者说呢，它就是因为它有技术垄断，或者说它有这个大前提，就比如说我们是用工责任的话，那都是举证责任倒置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因为它在这个合同当中，它是个强势地位一方嘛，对吧？所以这是对自动驾驶汽车啊，在新的道交法当中有这样的规定。那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呢，首次对于这个自动驾驶汽车进行了法律准入啊，就是有望解决自动驾驶汽车合法上路的问题，回应时代和技术的需求。所以呢，修订草案呢，在我国前期道路测试与应用示范准入和上路通行试验的基础之上呢，平衡安全和发展，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准入、通行、事故调查处理、车辆数据和保险都做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啊，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但是各位要明白这个根本立法的这个准入以及基本情况和条件。所以啊，草案呢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采取的是框架式的立法的方式，就是面对技术快速的迭代和产业开放性呢，也是留了适当的留白的，也为未来技术发展和制度完善留出了空间啊，这是这一部分。然后稍后我们再跟大家关注到，比如刚才提到的小电驴啊，就是这小电驴以及盲驾飙车杀这开门杀僵尸车和暴走团的相关规定，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聊。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这 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

0: 私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不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度到34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6度到32度。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刚才提到的道交法的这个首次系统性的大修啊。刚才聊到了关于智能驾驶这一块啊，做出了如何的这个规定。然后呢，第二部分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关于外卖小哥的这方面的规定，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小电驴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这小电驴当然引号了，其实说的就是电动自行车。有的时候哎呀，这些电动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方便不方便？方便啊！我们都说现在如果离这个单位比较近的时候啊，就不想去开车出门。为什么呢？因为一开车得转圈圈啊。就比如我们单位附近，您出去，他这条路得绕一圈啊，就是围着咱这个三元路这一块绕一下才能出去。那要骑个小电动车，对吧？就很方便。但是啊，我们也发现，就是这个。

想用车现在越来越多啊，出行也方便，安全性以及功能性就需要极大的进行关注。比如不知道前两天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到，在网上短视频平台，当然有一部分电动自行车呢，它经历过爆改啊。我们在东莞大道上有的时候偶尔会见到这个电动自行车能跑出8到90甚至上百的时速啊。那个视频呢，就是这个电动车它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就起火了，它可能这个电池安装有问题啊，不知道是在哪做的这个改装电池，那个电动车跑得特别快，然后起火之后就跟那个烟花炸了一样啊，很夸张。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去跑得更加安全更加稳定，是我们也要关心和关注的。因为确实我们也拿到了一组数据，截止到去年9月份啊，也就是到2025年的9月份，我国的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了 3.8 亿辆。那你想着一年过后这个数字只能增长的啊，出行极大的便利了，但是呢也存在着刚才这位提到的部分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超速行驶带来的系列安全隐患啊，急需法律进一步的加强管理，明确界限。当然因为呢我是觉得当时出了那个关于咱们电动自行车限速的问题之后啊，引发了咱们的社会的普遍的关注，就是这个速度最高是多少的问题啊，说这个电动自行车还不如我蹬自行车快呢，是吧？所以草案当中呢，将这个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啊，从现行的法律规定不能超过15公里提升到了不超过20公里啊。那我觉得20公里这个速度其实就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说啊，我觉得就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了吧。这是新的啊道路交法的这一部分的规定。那修订草案呢也做出了限速调整，考虑到的就是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的实际需求和期待。当然你说这个需求那是不是越快越好，你给它写到100，那当然我们既要考虑到实际需求，也要考虑到控制范围、出行效率和安全，其实就是怎么在这个内容之间找平衡的问题。你说他们爆改电动车跑100能不能跑，能，那快不快，肯定快啊，但死不死啊，别出事儿，一出事就飞出去了啊，对吧？所以呢现在呢还在这个修订草案呢有了这一方面的一个说明，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更加的去考虑到咱们电动车驾驶的实际需求，逐步提高，但是呢还要考虑到安全。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接下来草案能够在下面包括去审议和征求意见的过程当中呢，进一步去聚焦驾驶人行人各方面的考虑，让安全落到实处啊，就这个速度能够去符合大众日常出行的实际之需求，对吧？当然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相互啊，刚才也说了，就是个平衡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呢草案呢除了关于这个速度的问题之外呢，还新增了专门的条款，列明了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负面行为清单，就是不能够有这个逆行的、超速的、违反交通信号灯的，也不能拨打电话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的啊。然后呢此前北京等地已经明确了啊，就是骑乘咱们电动自行车必须戴头盔的。所以这次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呢草案当中也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都要按照规定来佩戴安全头盔啊。所以啊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这么大，路上密集度高，这次修订呢也是吸收了地方先行先试的有效做法，明确驾驶行为规范，体现出修法更好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的这个行为。当然了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外卖小哥，咱们的外卖小哥们骑着电动车奔波于这个城市的啊各类道路当中，他们的安全也直接关系到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和我们的公共安全。所以让小哥们骑得更加安全，草案呢也做出了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考虑到行驶限速要求、路况、天气等原因，建立完善的订单分配、时间预估、路线规划等算法规则，不得利用平台算法规则强迫、纵容、默许其从业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啊，来驾驶电动自行车等等。那所以在专家看来，这也有助于推动咱们数字法治的这个良法善治啊，不让咱们的骑手在冰冷的倒计时当中奔走。就包括我们提到，你看除了第一部分强迫纵容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个默许的问题。
有的时候这些平台呢，他们为了把利益最大化，

0: 它是默许这样行为发生的。它计算那个算法的时候，它就按你实际去跑的。他明明知道这些外卖小哥存在着闯红灯啊等等一系列超速行驶，但是呢他还按这个速度来计算，那就让那些本来想要遵守道交法规的这个外卖小哥们他没办法遵守。为什么？因为这个订单就会超时。所以据此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记得在上周节目当中，志伟跟大家专门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包括美团啊，包括咱们这个叫现在叫美团，叫这个淘宝闪送啊，京东等等的主要外卖平台呢，现在已经逐步在推行就是等灯停表的制度了，就给外卖小哥们等灯，等的是红灯，停表什么表？就是配送时间，这个等灯停表啊这样的一个制度。嗯，我们当时在聊这个制度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了，等灯停表呢，要切实考虑到咱们外卖小哥这个遵守道交安全的话题。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平台去平衡利益的问题，对吧？这个都是接下来需要关注的。现在这个等灯停表在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先行先试了。像大家考虑到的问题，比如说你这个一等灯停表，订单时间拉长了，咱们的这个就是包括我们的点餐人员是不是拿的就晚了啊？这第一个担心。第二个担心就是你这样等灯停表了，你虽然说给外卖小哥时间长了，他单价会不会因为你时间长了你接单就少了，那价格他的工资会不会受影响，对吧？这些都是在这个整个大盘子当中这些平台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啊。所以这是这一部分。但是呢，现在从法规的层面上就说了，就是咱们现在呢要推动数字法治的良法善治啊，所以这些肯定都是要平衡和关注的。所以呢，大法条定，我们叫定规则，对不对？那具体行使定原则啊，具体行使的这些规则，就是在接下来平台实际运营当中要进行这个改变的。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再去关注到什么内容呢？关注到盲驾、飙车等顽疾，以及管住暴走团和僵尸车的话题，这也是很多朋友们关心和关注的问题。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银行，悦动飞扬。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6: 别让他们的声 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7: 这是个产业圈，新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7: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7: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8: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9: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1: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13: 小精灵，下节再见。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4: 好的，来关注一下一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现在来关注到主城区，主城区的话，刚才东莞大道堵得较为严重，现在东莞大道的这一段呢，整体是疏通了啊。但环城南路的西向东方向有一个十分钟左右的通行压力，下桥水果街这里，管龙路附近的南向北和北向南啊，主要是北向南有300米的拥堵，估计5到10分钟。东部快速干线辽步立交桥附近的北向西方向有1.5公里的拥堵，估计也得10分钟左右啊。1点钟了，主城区没有太多拥堵路段，然后呢全程情况今天还是比较顺畅的啊。现在就是广深沿江高速这里，从威远立交到牛头山隧道的北向南方向有4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20分钟左右。广龙高速广藩高速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10分钟左右啊。其他路段还是比较顺畅的。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刚才咱们一起关注到了两类关于新道教法修订过程当中的内容，第一部分说到了关于自动驾驶，第二部分说到了关于外卖小哥，也就是我们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问题啊。然后第三部分说到这个盲驾和飙车的话题，咱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今年上半年呢，我国新注册的机动车就有1581万辆，其中摩托车新注册有511万辆，车辆呢日益增多了，交通形势也更趋为复杂了。开车盲刷，什么叫盲刷呢？就是刷手机，我们叫盲驾；把马路当赛道，我们叫飙车，对吧？所以关于这两部啊这部分吧，就是我们的道交法的新的这个修订草案呢，也回应社会的关切热点，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治理举措。比如说，如果您开车刷手机、刷视频、打电话，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酿成交通事故。所以呢，草案规定，对于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妨碍咱们的安全驾驶的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严重后果的，会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并且可以暂扣3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那相

0: 要于现行的道路交法的规定呢，我们修订草案当中对于这个飙车也进行了啊这个严肃的处罚。草案规定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速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我们的机动车驾驶证。同时呢，草案对于毒驾啊也是进行了处罚的规则。如果规定了啊，如果是吸食或者注射毒品之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以上15日以下行政拘留，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啊，这是这一部分。而关于我们开门杀，猝不及防，对不对？僵尸车长期霸位，暴走团任性占道，这些扰乱秩序的行为啊，造成人们困扰的闹心事儿呢，草案也是做出了明确。尤其对于这个暴走团，对吧？你到底怎么处罚他？标准是什么？是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还是道交法处罚？到底是什么标准，对吧？这个明确的规定是什么？这次进行了说明。草案呢，明确了预防开门杀的举措啊，就是这里面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合适开门法，什么意思啊？反手开门，你不要这个，比如说你是主驾，你伸你的左手，你把门打开了；你是你副驾，你伸右手，这边看着手机，那边门已经开了，然后你听见哐当一声，你想想，完了，那就晚了，不是完了，是晚了，各位。所以呢，预防这种开门杀，反手就是很简单，你是主驾，你用右手去开门，为什么呢？你用右手去开门的时候，你就必然会有一个转身的动作，转身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后视镜以及你这个当前的一个车辆的状况，对吧？你这边你反手开门一推，你就看到了。左边一样，左边啊，如果你坐的是副驾，那相当于坐在右边了，那你就伸左手去开门啊，反方向去开门，你先看到后视镜，一推门。一个小动作就可以避免非常多危险的发生啊！当然这是从我们推荐大家的这种文明驾车的这个技巧或者说规则上面，那从这个法律上面啊，草案明确了开门的时候机动车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咱们的乘车人注意安全，你看这是应当啊，所以这是对于这部分的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如果说你没有提醒，那你要承担责任的啊，这是很关键的。然后第二部分，对于长期占道停放的僵尸车啊，1年2箱油是吧？一停停半年这种情况，我们的草案也做出了明确规定，禁止在道路上停放废弃机动车，停放超过120日，并且根据其所在位置状况的情况，有合理理由认为是已经被弃置的这个机动车。如果说你在这放3个月不动啊，对吧？90多天，如果你放到4个月。那就是120天的时候，那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你这个车呢，它可以是你，那可能不是报废车，但是是弃置车，你不要了啊，像这种情况。所以呢，这种超过4个月、半年，那你想想，也没什么太特殊情况，你怎么可能这么长时间不动这辆车呢？啊，这是这一部分啊。然后关于暴走团啊，针对一些人群占用咱们的道路资源开展锻炼等活动，破坏正常交通秩序的行为，草案作出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啊，这个说的很明确，非交通活动。当然公安管理部门呢，如果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这个依法处理。所以将开门杀、僵尸车、暴走团这些交通乱象整治啊，上升到了法律规定，那以后就是有法可依了，啊，有助于推动咱们道路治理从事后转向事前。所以啊，这次修订呢，既有利于提升治理效率，也有利于咱们的交通参与者明确自己的行为边界。良法呀，是善治之基，所以我们也期待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能够广纳民意，广聚民智，更好回应社会关切，更有力度，更有温度的守护咱们每个人的平安出行啊！所以这是接下来一部这个我们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系统性的大修，法治护航，平安出行啊！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 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3: Music non-stop，
1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嘞，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啊，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周一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灵魂来自由，信仰花光。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来看一下全程哪些路段较为拥堵。两点过后啊，这个个别路段拥堵较为严重。东莞大道北向南方向，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就是国贸这一段啊，有700多米的拥堵，估计得30多分钟。然后滨海大道，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连升路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得半个多小时的拥堵。沙田立交南向西方向700多米的拥堵，20多分钟通行的时间。然后东深路玉泉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1.3公里的拥堵，估计得50分钟才能够过得去。广龙高速两段，一个是东向西方向这一段有6公里的拥堵啊，这一段可能需要半个多小时。然后广藩高速附近这一段也有拥堵，东向西方向2公里的拥堵，10几分钟才过得去，应该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吧。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些路段的通行情况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看看路上今天的雨水充不充足啊？今天还是雨水非常充足的情况。今天白天呢，还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今天夜间同样也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所以各位要注意防范，尤其有这个露营朋友们，关注一下。气温27度到34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2到3级。明天啊，也是多云到阴天，可能有中到大雨，局部还有暴雨的情况哈。以上的天气情况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5: 牛场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Come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3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啊。3点钟的路上行驶起来压力会更大一些，咱们一一来关注。现在新城路从志成路到环湖路的西向东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将近50分钟才过得去。然后生态园大道从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的北向南方向也有800多米的拥堵。我们看一下，这里应该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啊。然后连马路西向东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东莞大道从科创路到格地路啊，这一段西向北方向也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以上路段呢，通行压力都在40分钟左右。然后我们看到博览大道从环广快速路到将军路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靖港北路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大理路大埔田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以上路段通行时间在半小时左右。其他路段的话，绿色路从西平立交桥到珊瑚路的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也得半小时左右。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0: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庆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4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现在这个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啊？刚才3点钟，我们看到从12点过后呢，一直是在加速拥堵的一个过程当中。到了4点的话，个别路段的这个拥堵情况是有所缓解的。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东城中路从东城路到东纵路的南向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估计得半小时左右。金莲路从金鳌路到万江的银龙路的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也估计得半个小时左右。东城中路从文华路到东纵路的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这是主城区几条比较拥堵的路段，像东莞大道以及环城南路呢，都有一个5到10分钟度的拥堵情况啊。这个是我们看到了主城区。再来关注到咱们的全程情况，10大公路暂时堵得较为严重，从大唐朗创新路在这个地方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新城路从志城路到环湖路的西向东方向将近1个小时的拥堵时间，1公里左右的拥堵距离。水乡大道东向西有交通事故发生，可能需要半小时左右啊。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0: Stat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0: Together with you
2: 不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过沙，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

0: 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车途中好伙伴，
1: 用车路上好帮手，
0: 开车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四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孔，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珊瑚路从管长路到绿色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梦新生活。下午好，我是微微。今天节目中呢，也会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去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啊。经常呢会听到一些家长朋友说呀，为了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真的是各种拼命的囤绘本，觉得这个绘本选得多，孩子就会爱上阅读。而有一部分家长呢，可能会更加的看重阅读的方式，认为方法对了，孩子才会真正的沉浸在阅读当中。这就引起了一个值得各位思考的问题了，在培养孩子阅读习惯这件事儿上哈，是绘本选择更重要，还是阅读方法更重要呢？很多家长都秉持着一个观点，那就是给孩子准备的绘本那必须是多多益善，觉得孩子这样就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了，能够从中啊挑选到喜欢的了吧。可事实真的是这么回事吗？你要注意啊，绘本要是选的不合适，那再多其实也是白搭。这就好比对于刚开始阅读的低龄阶段的孩子，你要是给他那种文字密密麻麻的，内容很难懂的绘本，孩子看都看不懂，怎么会有兴趣看下去呢？这不就像是让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去跑马拉松吗？为难孩子呀。所以啊，绘本的选择首先你得根据孩子的年龄、兴趣和理解能力来。比如说1到0岁的宝宝视力并没有发育好，那这个时候呢，选黑白的、对比度高的、卡片式的，或者是一些厚纸板式布书类的更为安全和合适，适合他们的感官体验。等孩子大一点了，到了1到3岁，情节单一、画面鲜艳的简单绘本就比较合适，像好饿的毛毛虫这种，孩子就能够反复阅读，增强记忆。要是不考虑这些因素，盲目的去追求绘本的数量，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孩子的阅读兴趣怎么能够培养起来呢？而且绘本的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随便的一本画的花花绿绿的书都叫做绘本。好的绘本，它的插画精美，文字简洁生动，而且能够准确地传达出故事的情感和内涵。不然啊，孩子读起来就像是感觉在读一堆毫无意义的图片和文字拼凑起来的东西，不会喜欢的。所以绘本的选择不能只看数量，你要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话，很可能会让孩子陷入一种选择困难症。面对一大堆参差不齐的绘本，孩子可能啊不知道从哪一本开始看了，久而久之呢，说不定就会对阅读这件事儿产生一种厌烦情绪，这也并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那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掌握好的阅读方法就能够让孩子顺利地爱上阅读，养成阅读习惯。就比如说设定一个固定的阅读时间，像睡前故事的时间，觉得这样啊就能够帮助孩子形成阅读习惯。又或者是亲子共读，父母和孩子一起阅读，还能增强亲子关系。再或者创造一个阅读环境，在家中设立一个阅读角，放上孩子们喜欢的绘本，让他在这个舒适的环境当中去阅读等等。说实话，这些方法确实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他们真的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更关键的是，要是绘本本身选得不对，再好的阅读方法可能也会大打折扣。就好比你拿了一本孩子根本看不懂也不感兴趣的绘本，就算你每天按时给他读，读得声情并茂的，孩子心里可能就会想，这什么呀，我一点儿也不想听。那这种阅读方法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吗？所以说啊，阅读方法虽然重要，但是它也得建立在选对绘本的基础之上。而且就算阅读方法都用对了，可孩子要是对阅读本身就没有那种内在的渴望和兴趣，这些方法也只是一时的表面功夫。比如说孩子可能会为了迎合你才勉强的去做阅读这件事儿，可时间长了呢，一旦父母稍微的放松监督，孩子立刻就会把阅读这件事儿抛到九霄云外了，这可不行呀。我们要培养的是孩子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喜欢阅读这件事情，而不是这种虚假的阅读状态。 其实在培养孩子阅读习惯这件事儿上，绘本的选择和阅读的方法都很重要，它们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就好比人的两条腿，少了哪一条走路都不稳当。我们精心挑选适合孩子的绘本，根据孩子的年龄、兴趣、理解能力来选，确保绘本的质量是过关的，这样孩子呢会有兴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运用好合适的阅读方法，比如亲子共读，或者创立一个阅读环境，让孩子在舒适的环境当中可以沉浸式的阅读。两者结合起来啊，才能够真正的让孩子爱上阅读这件事儿，并且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1: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0: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107.5， 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0: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8: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9: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7: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8: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9: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7: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9: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7: 晨午检要做好，
9: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7: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10: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11: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

0: 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stop，
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香芒西路从清张路到巨富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绘梦新生活，我是微微。今天的节目中呢，也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表达祖孙之爱的动人的绘本故事。网友十月说，自己的女儿有一本很喜欢的书，叫做《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当时呢是在书市上看到的，她立刻呢就抱在了怀里，对着十月说，我就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呀。十月的女儿呢，从出生起外公外婆就从老家过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十多年来朝夕相处，外公外婆呢是他们这个五口之家的一根稳定的支柱，更是女儿人生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我在想啊，这也是大部分的中国家庭的常态，我们的孩子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呀，或许都是祖父母带大的孩子，隔代教育以及三代共处因此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生活课题。虽然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日常生活难免鸡毛蒜皮磕磕碰碰，但我始终认为啊，祖孙相处的体验，无论是对孩子又或者是对老人而言，都是珍贵且不可替代的。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孩子啊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而老人又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祖孙相遇常在这两端之间点亮共同的象征与故事。祖孙的情谊其实也是绘本中常见的主题，所以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来推荐一些这些感人的故事给大家，在艺术与生活的相互照应中，我们也可以再次品味，更加懂得珍惜老人与孩子之间的情绪交流与智慧交融的动人世界。与爸爸妈妈不同，祖父母往往不必直接面对与孩子有关的社会压力，因此呢，他们能够给予孩子完全的包容和纯粹的爱。来自

0: 布朗家庭系列绘本中最新的一本。这个作品就像我对安东尼·布朗本人的感觉，温暖亲切的笑容背后总藏着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绘本的画风是熟悉的暖意融融的色调，熟悉的俏皮别致的小细节，熟悉的细细密密渗透在每一个画面每一句话中的家人的亲密无间。作为孩子的代言人，安东尼·布朗以其活跃的想象、细腻的感知和深刻的洞察，展现了祖父与外祖父在孩子心中的多元形象。这些形象既是对真实祖辈的描绘，也是儿童想象力和内心感受的投射。在安东尼·布朗的作品爱好者和研究者看来，我爷爷的出版意味着安东尼·布朗之家系列的情感版图趋于完整。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因为我们有更加深厚的祖孙三代共居、祖父母参与教育的文化，因此更容易与这本书传递的代际亲情产生共鸣。这本绘本传递出来的温暖、亲切、相互依赖的感受，大概也是所有人心目中祖孙关系的理想图景，所以啊，它特别令人心动。
1: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2: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29日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4: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3: 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有关负责人介绍吉隆尼石流灾害当前救援处置工作。
4: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
3: 中国航展30周年专属标志在珠海亮相。
4: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COP17 闭幕，中国各受到各方广泛关注。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

0: 务，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常官为民政部部长。
1: 8月28号，在富比什海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部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容，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耕耘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民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化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创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过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湾区最线，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力量在现场全力加紧救援。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有关负责人今日接受媒体采访，介绍当前灾害救援处置工作。他介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0: 的相关部门滚动会商，动态监测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工作组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不间断作业，保障应急通讯，协调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线路排查、故障抢修、网络优化等补通工作，已成功抢通一座基站，新增三座基站。工作组紧急调用军民商卫星资源，对灾害现场和上下游周边区域进行遥感监测，同时仲组织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地震局和有关科研机构持续对冰岩崩及其次生泥石流、滑坡等风险进行监测预警。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携带各类专业装备器材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组织前特队伍采取陆路、水路和大载重无人机投送相结合的方式突进核心区，目前已有21人抵达吉隆口岸国门。应急管理部调派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60人、28台装备抵达现场。这次灾害失联人数多，抢险任务重，救援难度大，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下一步将继续科学组织抢险救援，绝不放弃任何希望。根据搜救任务需求，及时增调专业救援队伍装备，加强次生灾害监测防范，指导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工作组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协调捐赠食品、饮用水等应急物资50,000几件，协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调拨帐篷、棉被等物资2,500件。后续工作组仲将继续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吉隆镇的一家酒店安置住120几名灾后转移群众，他们是8月26号和27号陆续入住的，来自沙勒乡过巴村和吉隆镇冲色村。除了村民，还有驻村工作队员、当地施工人员和幼儿园教师。今天早上，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对走廊、卫生间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杀，主要是为了做好卫生防疫，预防传染病发生。目前各安置点入面没有在这次灾害中受伤的群众，但每个安置点都配备了2名到4名的医护人员，如果群众有头痛、感冒、肚屙等情况，可及时得到治疗。镇政府还派驻了工作组，5人轮流值班24小时在岗，主要负责为大家发餐、发放物资，群众有什么事情需要解决，随时都能够找到工作人员。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在安置点入面的生活已经逐渐安定下来。吉隆镇目前共有3家酒店用于安置受灾人员，住的都是酒店客房，空调、热水等生活设施基本齐全。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表示，因尼泊尔一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000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
1: 记者今日从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了解到，澳门特区政府决定通过澳门基金自治区捐助3,000,000元人民币，支持当地救援及善后工作。新闻局表示，同舟共济，血浓于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除捐助外，特区政府将尽力提供医疗救援等灾区所需各项支援，积极支持相关善后工作。特区政府呼吁澳门各界积极行动，通过各种方式援助西藏吉隆，协助灾区的善后安排，支援受灾民众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0: 湾区热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从投资区域睇，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其中海南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为38.6%，山东15.2%，广东8.1%，江苏6.8%。从投资领域睇，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嘅新方向。 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新设外商投

0: 指企业增速为27.1%，批发和零售业11.9%，住宿和餐饮业11.7%。
1: 记者昨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多元化投入的指导意见，加快构建多主体参与、多渠道保障、全链条衔接的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多元化投入格局，提升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供给能力和产业化水平，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锣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成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令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部》、《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部》、《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 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今日在山东济南闭幕。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网络游戏展区，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数字娱乐融合的新表达。同时，博览会配套活动涵盖中外学者共话 AI 变革等多项内容，搭建中外交流合作平台。博览会上仲发布了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
0: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讯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讯。这个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讯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第五季今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20点档开播，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总台主持人携手文艺嘉宾、专家学者组成山水小分队，走进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那拉提村和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冈格斯村，深入村落田野，贴近产业一线，扎根百姓生活，以温润细腻的纪实镜头生动勾勒出新时代乡村振兴质朴饱满、生机盎然的诗意图景。聆听边疆振兴脉动，见证各族儿女同心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奋进途径。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论坛2026昨日在广州举办，论坛以全球视野下大湾区建设的法治保障与未来为主题，邀请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法学法律界专家人士与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与专业智慧。与会人士表示，本届论坛围绕前沿课题设立主题，既是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具体举措，亦都是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 嘅具体回应。本次论坛仲发布咗成果文件《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论坛2026黄埔共识》。
0: 第十三个全国七会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广东省主场活动，琴日喺惠州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维护国家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要素潜能。活动通过视频展播、先进经验分享、定向越野竞赛等环节，采用线上线下方式，多维度展示广东七会地理信息事业守护国土安全、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据了解，目前广东拥有七会资质单位超1500家，上市企业23家，已形成全国领先的七会产业集群。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号启动，一直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假期，并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补贴。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其中9月4号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丹霞山活动将提前亮相，并发布广东文旅推荐官全球征集令。9月下旬，跟着美食去旅行主题活动将在梅州举办，推动文旅加美食融合发展。同时，广东将聚焦人工智能加银发经济、票根经济、夜间经济等新增长点，发布新一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场景榜单，打造科技加文旅、IP 加文旅、夜间加文旅融合新标杆。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主场活动将于9月11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行，届时将发布100多个文旅重点招商项目，并通过地市专题路演、企业经验分享等环节，进一步展示广东文旅投资机遇。
0: 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昨日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正式揭牌运行，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社福组织同步入驻。该中心以港人港企内地发展第一站为基本定位，秉持深港共同家园发展理念，聚焦港人港企在内地发展所需，创新构建六大特色服务体系，致力于打造港人港企扎根湾区、融入内地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 对接15/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记者日前走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作为澳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首个大型项目，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于今年8月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高校进驻办学，首年超1400名研究生入读，教学及行政人员约300名。一校两区一体管理是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延伸办学的核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5: 延伸办学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不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分校，也不是一个校区，它是澳门的高校在横琴的一间教室。它虽然物理空间上是在横琴岛上，但是呢，它跟澳门是完全一体化管理的。学生从录取到课程设置到他最后毕业，所有的都是跟他在本部的是一模一样的。
1: 据了解，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占地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第二期将于2028年基本建成并部分启用，2029年全面建成。第三期将于2029年基本建成并部分启用，2030年全面建成。以大学城建设为揸手，琴澳联动将为澳门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注入动能，为大湾区教育融合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示范。
0: 第16届中国航展倒计时100日启动仪式。暨世界航展对话活动昨日在珠海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中国航展30周年专属标志，以及开眼看世界长空护舰30载，振兴靠强军，重器灵魂启新情的宣传主题。中国航展30周年专属标志以立体鎏金数字30为核心视觉符号，造型融入航空装备、工业制造等科技元素，附以蓝紫红渐变彩带，从周年纪念标识、全产业链发展、 大国国逢重器，到科技强国愿景，四个维度递进膳食设计内涵。活动现场仲举行了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倒计时100日启动仪式，今日正式开始百日倒计时。中国航展历经30年发展，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不断跃升。从1996年首届8000平方米展览面积、25个参展国家起步，现已发展为展览面积超12万平方米，参展国家和地区40几个，跻身世界五大航展之一。
1: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博览会昨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开幕。全国供销系统、国家级行业协会、粤港澳三地咖啡行业协会、全球供应链龙头企业及众多品牌从业者齐聚惠州。博览会现场咖啡香气四溢，从哥伦比亚、我国云南等全球黄金产区的精品咖啡豆，到家用迷你款、商用全自动线等各类咖啡设备，全品类咖啡产业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采购商杯测品鉴、洽谈询价。当日粤港澳大湾区咖啡豆交易平台正式上线，将通过提供全球集采交易、保税分拨流通、区块链溯源、供应链金融及行业数据服务，构建线上交易加保税仓储加智慧分拨一体化模式。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着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9日凌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闭幕。大会通过系列决议文件和乌兰巴托宣言，为推进公约履约、深化全球土地治理凝聚了共识，明确了行动方向。大会决定第18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埃及举办，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各国代表广泛磋商交流。中国代表团结合大会主题设立中国国，紧扣三不工程展览展示防沙治沙成就和创新技术产品，并先后举办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中国绿色长城创新实践、中非绿色长城对话等20几场边会，发布中亚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等，全方位展现中国荒漠化治理的实践成效与未来发展规划，受到各方广泛关注，累计接待访客约9000人次。
1: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建宁市民政局28日话，以色列军方当日空袭该市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晚发布联合声明称，这次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员卡伊斯·拜塔维。以方指认拜塔维是此前被瓦解的杰宁恐怖网络成员，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及部队的袭击。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哈马斯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一切形式的抵抗，并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方对巴勒斯坦土地和人民的侵略。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8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调查显示，8月所有政治群体的信心指数均下滑，其中共和党人信心下滑尤为严重，老年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此外，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消费者越来越担心经济其他领域前景恶化，任何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都可能加剧恶化趋势。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日发布新闻公告话，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公布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同英国50%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以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联合国欧经委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风险，各成员国正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积极的长期适应框架，例如推进试点报告方法、监测干旱、风暴、野火以及病虫害等，确保数据透明共享和政策快速响应，推动各城市积极扩大林冠覆盖率，缓解易应激，并将生态基础设施纳入城市规划。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28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28度。惠州多云转大雨，25到29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20到26度。纽约晴转多云，25到19度。旧金山晴转阴，19到13度。
0: 最后再嚟睇下海浪同海风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2到3.5米嘅中浪到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4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9米，水温28度。阳江海域浪高1.2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1.5米，水温28度。南澳岛浪高1米，万山群岛浪高1.1米，穿山群岛浪高1.5米。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
6: 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
7: 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
8: 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9: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1: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0: 好男儿参军报国，强军梦使命担当，
11: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0: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11: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6%，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3: 4008000000，
2: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富民北路从长富西路到银廊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襄王西路从京张路到巨富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绘梦新生活，我是微微。节目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祖孙之间情谊的绘本。祖父母相比起年轻一代积累了更多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家族记忆、生活节奏，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蕴藏着对时间、关系、事物价值的理解。这种智慧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通过做、在一起、讲自然传递的。当祖父母讲述他们的生活

0: 慢从水而来，经历溪流和江河的奔腾；豆腐慢慢从布料而来，经历纱线的交缠，纱布的积压；豆腐慢慢地从火焰与金属而来，经历炙热的锤炼。这似乎是一个关于生活的寓言，意味深长，经由奶奶的手传递到孙女心中。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本绘本，曾多次获得凯特·格林纳威大奖的加拿大插画师西德尼·史密斯与诗人乔丹·斯特的合作。这个故事呢，也是来自于乔丹的童年回忆，经由两位创作者精湛的演绎，以鲜明生动的意境呼应着每一位打开这个故事的人内心最柔软的感受。斯科特在作者的话中写道，外婆喜欢蚯蚓，每天早晨或是下过暴雨之后，她会带我出去，在人行道或水沟里找蚯蚓。现在我已经是成年人了，还是会去捡蚯蚓，我的孩子也这么做，外婆会以我们为荣。
1: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0: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107.5， 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0: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4: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5: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慧梦新生活》，我是微微。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些与祖孙相处有关的精彩的绘本。心理学中，晚年者完成生命回顾，追求完成感，而孩子呢，处于成长中探索世界。祖孙关系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对话，祖父母回过头来讲自己的经历，而孩子向前看世界。在绘本的语境中，这种叙事感尤为可贵。孩子通过故事了解到，我不是从零开始的，我有爷爷奶奶，他们也有他们的故事，家里并不只有我和爸爸妈妈的二元，而是三代四代更多的迭代。这种意识对孩子的归属感、时间感、自我感都是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的。分享一本绘本，叫做《楼上的外婆和楼下的外婆》。这本书呢，也是一本自传体的绘本。汤米·迪波拉出生于一个爱尔兰的有意大利背景的大家庭，家人之间相处得非常亲密。他忘不了那一天，他跑上楼，看到曾外婆的床，空空荡荡，当时房间的摆设以及那一刻他心中的感受始终清晰如昨日。这个故事略带一些伤感，但却饱含着深情与力量。作者将自己经历过的简单平静却爱意满满的生活，用绘本再次地呈现出来，像是一首关于家庭的颂歌。很多年以后，汤米长大了，楼下的外婆也老了，总是躺在床上，就像以前的外婆那样。后来她也去世了。有天晚上，汤米从卧室的窗口望出去，正好看见了一颗星星快速地从天空滑落。汤米心里想着，你们俩现在都是楼上的外婆了。相信我们爱的人，爱我们的人，永远不会离去。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慧梦新生活，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要出新品了，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湖岸路从大学路到环湖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暖场歌来自魏诗莹的 Rainbow in the Sky， 是不是还是给你此刻的带来一份还不错的心情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不记得是谁说过，在天地间其实有一种很神奇的存在，就是雨可以一下子把你拉回到好多年前的那个时光。周杰伦在他最新推出的一张专辑当中，下雨了也有这样的感觉和感慨，对吗？下雨，橘子汽水。我觉得除了下雨之外，橘子汽水也是一件能够把我们一下子或者说完完整整的给你还原十几岁的时候那种青涩状态的那样一个物件。我们今天来听这样一首歌，可能怀念的不是当年的一个具体的什么人，而是那个满怀热忱的自己，是把那个很多细碎的欢喜放在心底的自己。长大之后，我们太会权衡，太会生活，太会计较生活里的很多个得失了，所以就很难得再会有那样纯粹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

0: 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7: 我要
6: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1: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范晓萱带来的这样一首新歌，在今年推出的《老朋友》。

希望大家在这首歌里和你的老朋友们永远同行。今天是我们固定的小动作单元音乐故事会，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故事勇敢地说出来。生活里面你不是一个孤勇者。这首老歌我们在今天再来回眸一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7: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再来说唐田吧，我觉得唐田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始终在用一个平视的目光去写普通人，很多时候写命运给的磨难，但是他好像一直不再去贩卖这种苦难，包括他自己也因为生病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一定要把它写到歌词里面，写自己有多么痛苦，就是写一个平凡的人，让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个光芒万丈的英雄，而是那个平凡的一直咬着牙在往前走的那份坚持。文字极其朴素，可是却最能戳中人心，把很多人讲不出口的那种委屈、倔强还有不甘都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出来。再来说钱雷，可能更多人知道唐田的故事哈啊，他最早是得了鼻咽癌。那钱雷，这是一个出生在吉林的音乐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他的音乐天赋，但是啊，我之前听说的一个故事的版本是说，他很小的时候，大概3-5岁吧，他还没有去识到那个五线谱的时候，就可以凭借着感觉，在玩具钢琴上弹出完整的自己听到过的曲调，厉害吧？而且一路是自学电子琴、钢琴，然后包括后来的音乐制作。

作也都是自己自学起步的。但是钱雷的这一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真的不是一路鲜花掌声的。在真正走到大众面前的时候，他有长达90年的这个时光，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吧，他在做一个广告的配乐工作，而且前后写了有1000多首商业的音乐。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是一段很枯燥的沉淀期，没有什么耀眼的个人作品，更多就只是完成了一个自己谋生的需求。不过我现在回头来看他近10年的那一段经历，我觉得正是这一段经历打磨出了他很扎实的功底，练就了他快速捕捉情绪，然后用音乐去承载复杂情感的这种本事。他后来是在一次词曲比赛当中获奖签约，才算正式踏入到华语创作圈的。我记得他被更多人知道的是给那英创作的《默》，后来给周深创作的《大鱼》让很多人记住了他，再后来还有《人世间》等等。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男孩，对，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身上总是那样的有一种大小孩的单纯。我们来听听张韶涵的这首歌《怎么去讲大小孩》。

好听吧这首歌，张韶涵《大小孩》。我想我们的身体会随着时间不断长大，可是很多朋友的内心深处永远住着一个没有完全褪去稚气的小孩。我想这两种身份呢，会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共存着。长大的我们是需要扛起很多的现实责任的，而那个小孩呢，那个心底的小孩呢，是永远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温柔善待的。

0: 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更显新意。科颜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颜相伴，美肌常战。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7: 你的故事，我的歌。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人有理想化的幻想，而这一支告诉你什么是实际。

这样的一首吉他弹唱的作品，是不是很讨喜？来自段奥娟的《实际》。很多时候，实际的生活，不是说要劝你放弃，而是说我们可以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那种执念，你去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之后，你依然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生活，在现实的人情世故里面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好喜欢这种很平实的口吻的歌曲，就是掰开了揉碎了跟我们讲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要让我们学着接纳生活本来的模

生活里不会永远有宏大的那种喜悦，而更多治愈的力量就来自于这样一些非常细碎非常微小的瞬间，而这首歌给我们捕捉到的就是这样一份淡淡的暖意。

0: 十年。
1: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2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7: 你真是我儿子吗？
6: 嗯，
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6: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6: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4: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样的节奏，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像今天的暖场歌这样比较欢快呢？这是来自一杯开水带来的有光有风。有光有风的日子，在我们踏出家门，在我们给自己安排好走出到自然当中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光亮和清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你抬头你就能看见晴空，你一转身你就能遇见晚风。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说一说行走在蓝天白云的夏风里的感觉。我们跟着这样的音乐来做一场自在的漫游，我们来让不同曲风的音乐来接住我们此刻不一样的心情，是松弛的还是紧绷的，听听看了。

The Angers 和 Julia Stone 带来的 Chateau， 对，这是一个从法语当中音译过来的词，叫酒庄。那么在法语当中呢，也是专门特指叫法式城堡式的葡萄酒庄园，而且这样的庄园多产自法国波尔多等地的一些高端的酒庄。从刚才的这样一首歌里面，你感受到了是什么呢？这首歌的版本是来自这个他们对唱的不插电版本，相比较原来的那一版，我觉得是多了很多由人声、由木吉他这样单纯撑起来的一种慵懒和松弛感，好像我们坐在草地上，就这样伴着夏风随意的哼唱。有的时候我想，如果要是说去放空说的是什么音乐感觉的话，那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可能比较能够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到，对吧？蓝天白云之下，有一场无目的的漫步，没有谁来催促，也没有什么焦虑，只是有着随心所欲的自在。音乐就是这样赋予了很多事情以一种随性和安逸。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没猜错，耳边给我们唱歌的这位歌手叫恩雅，就是带着北欧荒原那种辽阔清冷的气质，这是他带来的一首 May It Be， 但愿如此。恩雅的歌一直都是这样，自带那种静谧感跟治愈感，尤其他的声音是那样的纯净又飘渺，你注意听他的气息是很稳定的，是很绵长的，就这样好像是在大雨到来之前的那个声音，穿透云层直达辽阔的天际。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行走在蓝天白云的下风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来换一种情绪。

知道的。一首好短的歌，来自奔赴少年带来的心动订单。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如果有心动的话，也希望可以多少再感受出来一些夏天独有的那种鲜活的气息啊，心动，这是属于更多年轻朋友的那种纯粹的欢喜的感觉。我想在蓝天白云下，可能他们行走起来，那个风都是带感的，都是带着一种好像清甜的味道的。有的时候简单的心动，纯粹的快乐不容易得到，也很容易得到，容易就在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的这一首很复古又很慵懒的歌，来自陈静飞。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在前一段时间跟一个想要给自己的孩子报音乐专业的朋友聊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从小孩子学钢琴，可是现在孩子不愿意走专业，他说那这些年是不是都白费了？我跟他这样讲，我说艺术教育真正要被我们看到的，可能从来不只是说我们去学了这一门技术，而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让学习的人去感受世界，具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审美，具有判断力和表达能力。你看，当一首曲谱，当它从一页纸变成你手中弹出来的流畅的旋律的时候，你是要表达出来的。那你的审美是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演奏那个音符？你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我们作为听者是能听得出来的。AI 时代可能最不缺的就是生成，各种各样的生成。最稀缺的反而是什么？你的判断力，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保留的，什么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来自黄爪组合 Sky Sky 带来的汽水泡泡，汽水泡泡，这是我们在夏天可能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拒绝的一种饮品哈。夏天到了，这样的冰镇汽水定是少不了的，可是要提示一下，不要太贪凉。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

0: 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物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故事好好写，音乐好好选。你会发现，在你想要把故事讲出来的那一瞬间，其实你是洒脱的，你是放松的。说故事是一个人类古老的形式，发展到了今天好像变得很奢侈哈，因为我们更多是和屏幕打交道，更多和手指打交道，已经好久都没有收到手写信了。你喜欢这种古老的生命间的往来的方式吗？希望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这是来自歌手邵贝宜的《一万种洒脱》。挣脱束缚，随心生活的态度，我们在音乐当中淋漓尽致地感受到哈。是的，我们的人生不必被一些条条框框给困住，人生本该就拥有万全的活法，让我们活得再通透一些，再豁达一些，再洒脱一些。去足球场上去感受他们的魅力好了。2026世界杯的主题曲叫什么？就是耳边这首呆呆。我们在这段时间将会陆续给大家来放送，我们一起来感受世界杯的音乐氛围。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携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Music non stop，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四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孔，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呐。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2: 我要
1: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 2.5 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 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起幽冥，误触通玄，手窥龙剑，见月见渊，道不善玄，意不善玄，源流万世，大哉乾元。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

0: 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3: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4: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3: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5: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3: 好男儿参军报国，
6: 强军梦，使命担当，
5: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6: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5: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